0: 西北 241 flooding 200 vector 28 approach course internment 6000
1: heading 200 descent 6000 西北 241